和什么样的人在一起，就会有什么样的人生。和勤奋的人在一起，你不会懒惰；和积极的人在一起，你不会消沉；与智者同行，你会不同凡响；与攀登高峰的人为伍，你也能拥有不一样的眼界。你挑剔

0: 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感谢您继续锁定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只是因为太年轻，所以所有的悲伤和快乐都显得是那么深刻，轻轻一碰就惊天动地。总有一天，你的棱角会被世界磨平，不再为一点小事伤心动怒，也不再为一些小人愤愤不平。你会拔掉身上的刺，你会学着对讨厌的人微笑，波澜不惊，不动声色。

我们都像小孩子，胡闹是因为依赖，礼貌是因为陌生，主动是因为在乎，不联系是因为觉得自己多余。小青的暖心歌，你永远是这个节目里最重要的存在。当然也欢迎你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我是小青，我们下期再见。

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1: 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今天开场遇见的歌手是金奇文，他的歌很具有代表性，代表了所有的小人物。这一首歌也是让每一个追星的孩子都感觉每一个字都是写给自己偶像。

0: 有时候偶像并不只是明星，他可能是某一个让你钦佩的人，也或许只是某一个你觉得相处起来很舒服的人。明知道你是遥不可及的星星，可能一辈子也见不到你几面，你也根本不会记得我，但我就是愿意倾尽我的青春年华，做这大梦一场。
1: 不是最

永远守护着你的光芒，我愿意把整个苍穹都给你。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歌来自欧阳娜娜《树洞》。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电影《胜者为王》里面有一段经典的台词，我就是死要面子，自尊心特别重，我只要发现对方没有那么喜欢我了，我就会把这段感情判死刑，不想勉强自己喜欢别人，也不想勉强别人喜欢自己。对方迈一步，我就会更加热情，对方退一步，我就想消失。

国产爱情片里好像讲的都是最常见的错过和怀念，电影的主人公一次又一次的在故事里上演，从相爱到不爱，从想念到怀念，从放不下到放下，是过去的一张 CD， 是那个转身不见成了谜的人，是数不清的黑夜等待，是只有一点喜欢却要夸大成爱的自我安慰。陈奕迅，王菲，因为爱情。

慢慢的能从歌里的情感去分辨想你和想起你，就是心里还有你和没有你的区别。国产爱情片里的悲欢离合很像我们的曾经，只是我们最后没有拥有那个圆满的大结局。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2: 妈，端午安康！
1: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3: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1: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3: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追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5: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
6: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7: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我昨天的梦里又有你，但猛然惊醒后却发现只是大梦一场。醒来后的那一种怅然若失，突然感觉很对不起自己，把自己弄得一团糟。孙燕姿，眼泪成诗。

想念有一个别名叫刺痛千刀。爱到底是个什么东西？为什么那么心酸，那么痛苦？人真的很奇怪，只要能够还握着它，到死都不肯放弃。

错过不是无止境的追悔，而是明白了爱情失去和拥有只在转身之间。所以被海风吹得飘摇的那对恋人，舞会上共舞的那群华尔兹，在单车后座唱的那一首情歌，都散在风里。萧敬腾，心不了情。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

青春是十几岁时的自己，那个单纯的自己和可爱的他们一起做的傻事。所以青春片里所构筑出来的都是拥有着共同回忆的场景，比如说没有开口的那句告白，是原来喜欢一个人会真的没有勇气告诉他，没勇气的那次挽回变成我已失去为你泪流满面的权利。原先以为这是青春时期特有的害羞和怯懦，后来长大了才发现这就是怂。许茹芸的作品《看完烟火再回去》。星星

只是年少的时候以为就这么安静的等着，总有一天是能把他等到的，可长大了才发现错过了就是错过了，像错过的大雨，错过的流星，错过的那个人，都等不到了。

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装修怕增效，就来汇成装饰，金丹报价零增效，预扣合同更放心。
1: 好品质，选汇成，本土品牌装起。

0: 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2: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
3: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川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人的一生都有一些说不出的秘密，挽不回的遗憾，触不到的梦想和忘不掉的爱。景海心的歌，飞走了，
0: 飞走

人生就是陌生人在你身边走来走去，你离开之后的日子，我会好好的装着那些不舍，一个人熬下去。

金庸先生在《笑傲江湖》里写，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恩怨，有恩怨就会有江湖，人就是江湖。而那些武侠片就描绘出一彩纷呈的江湖，江湖是一人仗剑走天涯，沧海只留一声笑的令狐冲，是转身潇洒故作放荡不羁的至尊宝，是压抑不了的爱恨情仇，一生所爱。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你们说人是不是很奇怪，一面相信着爱，渴望着爱，另一面却又怀疑着爱。

愿得一人心，可现实却是难得一人心。你想白首不分离，最终变成终将成过去。你欲择一城终老，却无奈于一城终生。

这辈子我已经很满意了，知道你的名字，听过你的声音，感受过你的拥抱，拥有过你的温柔。至于以后呢？三里清风，三里路，步步清风，再无你。郭顶，我们俩。

0: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2: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我们节目聊的是自动挡的

正确用法，刚才说了档位含义，等红灯长下坡，还有坡道停车。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聊启动拖车等等这些特殊情况，自动挡能不能拖车呢？这是很多车主关心的问题。自动挡车型如果发生故障需要拖车，千万不能像手动挡那样随意拖。自动变速箱的润滑靠发动机带动油泵来工作，那么如果驱动轮着地长距离的拖行，变速箱内部的零件呢得不到润滑，会严重的损坏。正确的做法是使用平板拖车，让四个轮子全部离地，如果条件不允许，必须驱动轮着地拖行，那么速度呢不能超过30公里每小时，距离不能超过50公里，并且要挂入 N 档，最好先检查一下车辆手册，不同车型有不同要求，安全。

临时停车比如路边等人该怎么操作？如果只是短暂的停留，一分钟以内可以D档踩刹车，一分钟到几分钟建议挂N档拉手刹，如果超过五分钟最好挂P档拉手刹，熄火等待，既省油又环保。有些车主呢习惯长时间的D档踩刹车，那么这样呢会让变速箱油温升高，增加油耗，还容易导致刹车灯过热损坏。另外临时停车千万别把脚搭在刹车上却挂着D档，万一脚滑松开，车子就一下就冲出去了，这种事故啊可不少见，养成好习惯，安全才有保障。

自动挡的 S 档和手动模式到底怎么用才合理呢？ S 档呢适合需要快速响应的时候，比如超车、山路行驶、爬坡等等。 S 档下变速箱会延迟升档，保持高转速，动力随叫随到。手动模式呢则适合需要精确控制档位的场景，比如长下坡的时候用发动机制动，雪地起步用二档，那么泥泞路段呢保持低档等等。很多车主买了带换挡拨片或者是手动模式的车从来没有用过，那就可惜了，花点时间熟悉一下，关键时刻呢也能够派上大用场。当然日常行驶 D 档就足够了，不用过度使用 S 档，毕竟呢它也会增加油耗。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我们再来聊一下自动变速箱的养护。那么自动变速箱油呢，不是免维护的，虽然很多车宣称终身免维护，但那是在理想工况之下，建议每6万到8万公里呢更换一次自动变速箱油，特别是经常在市区拥堵路况行驶的车，更换的时候呢要注意，一定要用原厂认证的油品，不同变速箱对油品要求不同，加错油呢会导致变速箱损坏。更换的方式呢有两种，重力换油和循环机换油。循环机呢换得更彻底，但是费用呢也更高。另外，如果发现变速箱换挡顿挫、异响打滑，要及时进店检查，别等大修。那么变速箱维修啊，动辄上万，养护好能省不少钱。

总结一下今天的自动挡的正确用法，等红灯呢短踩长摁，然后下坡呢用发动机制动啊，坡道停车呢先摁再 P， 然后启动踩刹挂挡稳，然后拖车呢用平板最安全，临时停车呢不地长踩， S 档呢手动别闲置啊，变速箱油要定期换。自动挡呢虽然操作很简单，但是里面的门道还真是不少，用好这些技巧不仅能够延长变速箱的寿命，还能够提升驾驶安全和舒适性，别再把自动挡当傻瓜车了，它也有自己的脾气。那么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我想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0: 始终如一的温暖，心里有笃定不移的归属。三餐四季，寻常琐碎，都藏着不慌不忙的温柔。不用强求太多，也不用患得患失，守住眼前的平淡，珍惜当下的相守，便是一生最难得的圆满，也是心底最踏实的底气。简单却珍贵，平凡又动人。来听听电台情歌诗集推荐的第一首歌，来自陈奕迅，稳稳的幸福。
1: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

道自己喜欢的歌手，诗集说他最喜欢李荣浩的洒脱。人生本就短暂，何必在不对的关系里委屈自己，与其勉强凑合互相消耗，不如守住内心的底线。不用为了将就而妥协，不用为了陪伴而敷衍，真正的心意不该是退而求其次，也不该是勉强维持的体面。宁愿独自清醒，也不愿在敷衍里沉沦。坚持本心，不辜负自己，不勉强他人，等一份真诚且坚定的情感，哪怕慢一点，也绝不随意将就。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总有些细碎又温柔的瞬间，悄悄藏在日子里，不经意间就被某个小小的神态打动。没有惊天动地的情节，只有简简单单的欢喜。看着那些可爱又真切的模样，心里会慢慢变得柔软，连平凡的日子都多了几分甜。不必刻意修饰，也无需华丽装点，最动人的从来都是自然流露的真实。那些小小的美好轻轻落在心上，让人觉得人间值得，温柔也值得好好珍藏。来听听电台情歌诗集推荐的第三首歌《小模样》。

有些心事藏在心底，明明清楚答案，却还是忍不住抱有期待。明知有些故事早已走到尽头，却依旧舍不得彻底放手。回忆里的画面反复浮现，那些未说出口的话，没能兑现的约定，都成了心底难以释怀的遗憾。我们都懂，有些距离无法跨越，有些情感注定消散，可偏偏不愿承认，只能在清醒与不舍里徘徊，任由遗憾在时光里慢慢沉淀，终究只剩独自承受的落寞与释然。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想起时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时光走远，总有些人留在旧时光里，成为心头一抹温柔又遥远的念想。那时的风很轻，岁月很慢，记忆里的身影干净明亮，带着未经世事的纯粹与倔强。后来各自奔赴远方，岁月模糊了许多细节，却抹不去那份深藏的牵挂。每当想

起依旧心生柔软，隔着山海与流年，那份未曾说尽的心意化作绵长的思念，在岁月里静静安放，不曾褪色，也从未被遗忘。来听听诗集推荐的来自袁娅维《阿楚姑娘》。

口的风总带着离愁，望不断的烟波隔开了归人与远客。有人守着岸边等一个归期，看潮起潮落，把牵挂揉进每一次目送。有人登船奔赴山海，把乡愁藏在回望的目光里。江水滔滔，载着离别的愁绪与前行的期盼。岸边的灯火明明灭灭，照亮等待的长夜，也温柔了远行的脚步。那些未说尽的话，未完成的约，都随着流水缓缓淌，成了心底最绵长。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年少时的心动总是热烈又莽撞，带着不顾一切的勇气，把满心欢喜都捧到对方面前，情绪来得直白又坦荡，欢喜时满眼星光，难过时藏不住委屈，爱得纯粹也爱得张扬，那些不加掩饰的心意，毫无保留的奔赴，虽带着几分冲动与稚嫩，却也是青春里最真切的模样。哪怕后来慢慢归于平静，那段炽热坦荡的时光依旧会在记忆里闪闪发光，成为心底难忘温柔的印记。就像诗集推荐的歌曲风格多变，但少年心气依旧。来听听他的心水好歌，来自徐秉龙《白杨》。

青砖伴瓦，时光在慢节奏里轻轻流淌，从前的车马与心事都不急不缓，一颦一笑都藏着温柔，细雨落满街巷，微风拂过草木，连思念都变得绵长又安静，没有喧嚣浮躁，只有岁月静好的安然。那些细碎的美好在平淡日常里缓缓铺展，

了岁月，也治愈了人心，让人甘愿在这慢悠悠的时光里守着一份恬淡，细数流年，感受人间最朴素的温柔与安宁。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想起时

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有些心事藏在沉默里，越靠近越看不清，反复揣测却始终摸不透对方的真心。曾经的温柔慢慢变得忽远忽近，连靠近都成了奢望。空荡的房间只剩回忆纠缠。

些过往，舍不得删，也不敢示人，便悄悄锁进无人知晓的角落。那些定格的笑容，细碎的瞬间，都成了独自回味的秘密。明明早已走散，却还贪恋着旧时光的温度，骗自己说放下，可每次翻开，回忆依旧汹涌，删不掉的依赖，忘不掉的期待，都困在这隐秘的空间里，成了无法言说的遗憾，陪着自己在深夜里反复辗转。

惭愧，这平常是你我的横空同行程，是没有答案怎么那么难，对心成为探路者的成为同行人，经过一副情绪的说点消息落，请你能我在你的左肩帮你躺多几座，这的爱是柴米油盐不是枪手笔墨，不是你我互相倾心就能相濡以沫。

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后来才慢慢学会，不必把所有情绪都摊开给别人看，也不必执着于谁懂或是离开。那些曾让自己辗转难眠的纠结与期待，在时间里慢慢变得轻飘飘，不再轻易为旁人的言语牵动心绪，也不再为一段关系反复内耗。看似洒脱的背后，是尝过失望后的释然。悠悠在投递歌单的时候也和我讲述了一段关于他的故事。其实不再强求回应，不再刻意讨好，学着把重心放回在自己身上，从容走过喧嚣与冷清，真正做到心无旁骛，

在城市里辗转奔波，看似走了很多路，却始终找不到一处能安心落脚的地方。心像飘在风里，没有归处，也没有依靠。见过太多人情冷暖，经历过聚合离散，越往前走越觉得孤单。明明努力生活，却时常感到迷茫无措，连归属感都成了奢望。漂泊的日子里，疲惫与不安常伴左右，渴望安稳，却只能继续前行。在人海中独自支撑，守着一份无人知晓的脆弱与坚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2: 妈，端午安康！
1: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3: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1: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3: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5: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
6: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7: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我们节目聊的是自动挡的正确用法，刚才说了档位含义，等红灯、长下坡还有坡道停车，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聊启动拖车等等这些特殊情况，自动挡能不能拖车呢？这是很多车主关心的问题。自动挡车型如果发生故障需要拖车，千万不能像手动挡那样随意拖，自动变速箱的润滑靠发动机带动油泵来工作，那么如果驱动轮着地长距离的拖行，变速箱内部的零件呢得不到润滑，会严重的损坏。正确的做法是使用平板拖车，让四个轮子全部离地，如果条件不允许，必须驱动轮着地拖行，那么速度呢不能超过30公里每小时，距离不能超过50公里，并且要挂入 N 档，最好先检查一下车辆手册，不同车型有不同要求，安全

临时停车比如路边等人该怎么操作？如果只是短暂的停留，一分钟以内可以D档踩刹车，一分钟到几分钟建议挂 N 档拉手刹，如果超过五分钟最好挂 P 档拉手刹，熄火等待，既省油又环保。有些车主呢习惯长时间的D档踩刹车，那么这样呢会让变速箱油温升高，增加油耗，还容易导致刹车灯过热损坏。另外临时停车千万别把脚搭在刹车上却挂着D档，万一脚滑松开，车子就一下就冲出去了，这种事故啊可不少见，养成好习惯，安全才有保障。

自动挡的 S 档和手动模式到底怎么用才合理呢？ S 档呢适合需要快速响应的时候，比如超车、山路行驶、爬坡等等。 S 档下变速箱会延迟升档，保持高转速，动力随叫随到。手动模式呢则适合需要精确控制档位的场景，比如长下坡的时候用发动机制动，雪地起步用二档，那么泥泞路段呢保持低档等等。很多车主买了带换挡拨片或者是手动模式的车从来没有用过，那就可惜了，花点时间熟悉一下，关键时刻呢也能够派上大用场。当然日常行驶 D 档就足够了，不用过度使用 S 档，毕竟呢它也会增加油耗。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我们再来聊一下自动变速箱的养护。那么自动变速箱油呢，不是免维护的，虽然很多车宣称终身免维护，但那是在理想工况之下，建议每6万到8万公里呢更换一次自动变速箱油。特别是经常在市区拥堵路况行驶的车，更换的时候呢要注意，一定要用原厂认证的油品，不同变速箱对油品要求不同，加错油呢会导致变速箱损坏。更换的方式呢有两种，重力换油和循环机换油。循环机呢换得更彻底，但是费用呢也更高。另外，如果发现变速箱换挡顿挫、异响打滑，要及时进店检查，别等大修。那么变速箱维修啊，动辄上万，养护好能省不少钱。

总结下今天的自动挡的正确用法，等红灯呢短踩长恩，然后下坡呢用发动机制动啊，坡道停车呢先恩再 P， 然后启动踩刹挂挡稳，然后拖车呢用平板最安全，临时停车呢不地长踩 S 档呢手动别闲置啊，变速箱油要定期换。自动挡呢虽然操作很简单，但是里面的门道还真是不少，用好这些技巧不仅能够延长变速箱的寿命，还能够提升驾驶安全和舒适性，别再把自动挡当傻瓜车了，它也有自己的脾气。那么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我想

0: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1: 妈，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0: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2: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6: 燕之屋，
4: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

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1: 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

有时候偶像并不只是明星，他可能是某一个让你钦佩的人，也或许只是某一个你觉得相处起来很舒服的人。明知道你是遥不可及的星星，可能一辈子也见不到你几面，你也根本不会记得我，但我就是愿意倾尽我的青春年华，做这大梦一场。

我愿意永远守护着你的光芒，我愿意把整个苍穹都给你。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歌来自欧阳娜娜《树洞》。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电影《胜者为王》里面有一段经典的台词，我就是死要面子，自尊心特别重，我只要发现对方没有那么喜欢我了，我就会把这段感情判死刑。不想勉强自己喜欢别人，也不想勉强别人喜欢自己。对方迈一步，我就会更加热情；对方退一步，我就想消失。这首歌来自林宥嘉，《残酷月光》。

国产爱情片里好像讲的都是最常见的错过和怀念，电影的主人公一次又一次地在故事里上演，从相爱到不爱，从想念到怀念，从放不下到放下，是过去的一张 CD， 是那个转身不见成了谜的人，是数不清的黑夜等待，是只有一点喜欢却要夸大成爱的自我安慰。陈奕迅，王菲，因为爱情。

慢慢的能从歌里的情感去分辨想你和想起你，就是心里还有你和没有你的区别。国产爱情片里的悲欢离合很像我们的曾经，只是我们最后没有拥有那个圆满的大结局。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2: 妈，端午安康！
1: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3: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1: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3: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6: 燕之屋，
5: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7: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8: 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我昨天的梦里又有你，但猛然惊醒后却发现只是大梦一场。

醒来后的那一种怅然若失，突然感觉很对不起自己，把自己弄得一团糟。孙燕姿，眼泪成诗。

想念有一个别名叫刺痛千刀，爱到底是个什么东西？为什么那么心酸，那么痛苦？人真的很奇怪，只要能够还握着它，到死都不肯放弃。

错过不是无止境的追悔，而是明白了爱情失去和拥有只在转身之间。所以被海风吹得飘摇的那个恋人，舞会上共舞的那句华尔兹，在单车后座唱的那一首情歌，都散在风里，萧敬腾《心不了情》。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青春是十几岁时的自己，那个单纯的自己和可爱的他们一起做的傻事，所以青春片里所构筑出来的都是拥有着共同回忆的场景，比如说没有开口的那句告白，是原来喜欢一个人会真的没有勇气告诉他，没勇气的那次挽回变成我已失去为你泪流满面的权利。原先以为这是青春时期特有的害羞和怯懦，后来长大了才发现这就是怂。许茹芸的作品《看完烟火再回去》。

是年少的时候以为就这么安静地等着，总有一天是能把它等到的，可长大了才发现错过了就是错过了，像错过的大雨，错过的流星，错过的那个人，都等不到了。

续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1: 妈，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0: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2: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4: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6: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
7: 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人的一生都有一些说不出的秘密，挽不回的遗憾，触不到的梦想和忘不掉的爱。景海心的歌，飞走了，
2: 飞走

人生就是陌生人在你身边走来走去，你离开之后的日子，我会好好的装着那些不舍，一个人熬下去。

金庸先生在《笑傲江湖》里写，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恩怨，有恩怨就会有江湖，人就是江湖。而那些武侠片就描绘出一彩纷呈的江湖，江湖是一人仗剑走天涯，沧海只留一声笑的令狐冲，是转身潇洒故作放荡不羁的至尊宝，是压抑不了的爱恨情仇，一生所爱。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你们说人是不是很奇怪，一面相信着爱，渴望着爱，另一面却又怀疑着爱，拒绝着爱。李行亮，愿得一人心。

愿得一人心，可现实却是难得一人心。你想白首不分离，最终变成终将成过去。你欲择一城终老，却无奈于一城终生。

这辈子我已经很满意了，知道你的名字，听过你的声音，感受过你的拥抱，拥有过你的温柔。至于以后呢，三里清风三里路，步步清风再无你。郭顶，我们俩。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2: 妈，端午安康！
1: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3: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1: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产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3: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6: 我拒绝平庸，
7: 我抵触暗恋，
6: 我不要平淡，
7: 我中断失眠，
6: 不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7: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6: 给你全天候的音乐好陪伴。FM89.0
7: FM89.0，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6: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
7: FM89.0，
5: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想起时，直击

0: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原来最踏实的美好，从不是轰轰烈烈的奔赴，也不是跌宕起伏的纠缠，而是日复一日的安稳与陪伴。不用刻意追逐远方的光亮，不必担心前路的风雨，身边有始终如一的温暖，心里有笃定不移的归属。三餐四季，寻常琐碎，都藏着不慌不忙的温柔。不用强求太多，也不用患得患失，守住眼前的平淡，珍惜当下的相守，便是一生最难得的圆满，也是心底最踏实的底气。简单却珍贵，平凡又动人。来听听电台情歌诗集推荐的第一首歌，来自陈奕迅，稳稳的幸福。
1: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

到自己喜欢的歌手，世纪说他最喜欢李荣浩的洒脱。人生本就短暂，何必在不对的关系里委屈自己，与其勉强凑合互相消耗，不如守住内心的底线。不用为了将就而妥协，不用为了陪伴而敷衍。真正的心意不该是退而求其次，也不该是勉强维持的体面。宁愿独自清醒，也不愿在敷衍里沉沦。坚持本心，不辜负自己，不勉强他人，等一份真诚且坚定的情感，哪怕慢一点，也绝不随意将就。

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总有些细碎又温柔的瞬间，悄悄藏在日子里，不经意间就被某个小小的神态打动。没有惊天动地的情节，只有简简单单的欢喜。看着那些可爱又真切的模样，心里会慢慢变得柔软，连平凡的日子都多了几分甜。不必刻意修饰，也无需华丽装点，最动人的从来都是自然流露的真实。那些小小的美好轻轻落在心上，让人觉得人间值得，温柔也值得好好珍藏。来听听电台情歌诗集推荐的第三首歌《小模样》。

有些心事藏在心底，明明清楚答案，却还是忍不住抱有期待。明知有些故事早已走到尽头，却依旧舍不得彻底放手。回忆里的画面反复浮现，那些未说出口的话，没能兑现的约定，都成了心底难以释怀的遗憾。我们都懂，有些距离无法跨越，有些情感注定消散，可偏偏不愿承认，只能在清醒与不舍里徘徊，任由遗憾在时光里慢慢沉淀，终究只剩独自承受的落寞与释然。

0: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1: 妈，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0: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2: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6: 我拒绝平庸，
7: 我抵触暗恋，
6: 我不要平淡，
7: 我终对失眠，
8: 不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7: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8: 给你全听后的音乐好陪伴。FM89.0，
7: FM89.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8: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
7: FM89.0，
4: 这里是营口音乐。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

节目一开始，这首歌曲来自王菲，你在终点等我，是电影从你的全世界路过的主题曲。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在影片中有这样一段话，不知道你是不是有印象了。当你全力以赴打算对一个人好的时候，你就变成了傻子，眼里除了他什么人都没有，就连伤害都变成了一场恋爱的检测。你还傻乎乎地告诉自己要坚强。

人生就像一只储蓄罐，你投入的每一分努力都会在未来的某一天回馈给你，而你所要做的就是每天都努力一点点。请相信别人拥有的不必羡慕，只要努力，时间都会给你。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人生本身就是一个不停放弃的过程，放弃童年的无忧，成全长大的期望，放弃青春的美丽，换取成熟的智慧，放弃爱情的甜蜜，换取家庭的安稳，放弃掌声的动听，换取心灵的平静。可是现实中，我们总是有那么多舍不得。

善良是挂在心底里的一轮澄澈的明月，它照亮的是一个人精神的天空。善念是一粒种子，善心是一朵花，善行是一枚果实。人与动物永远隔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那就是人性。没有谁不需要善良，也没有谁不被善良感化。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

0: 我拒绝平庸，
1: 我抵触暗恋，
0: 我不要平淡，
1: 我中断失眠，
0: 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1: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0: 给你全听后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FM89.0，
1: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
1: FM89.0，
0: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的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难过的时候就把自己当成另一个人，当初怎么去安慰别人的，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会一直陪在你的身边。你有什么温暖的文字、温暖的歌，也可以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会一直陪在你的身边。你有什么温暖的文字、温暖的歌，也可以推荐给我们。

和什么样的人在一起，就会有什么样的人生。和勤奋的人在一起，你不会懒惰；和积极的人在一起，你不会消沉。与智者同行，你会不同凡响；与攀登高峰的人为伍，你也能拥有不一样的眼界。你挑剔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感谢您继续锁定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只是因为太年轻，所以所有的悲伤和快乐都显得是那么深刻，轻轻一碰就惊天动地。总有一天，你的棱角会被世界磨平，不再为一点小事伤心动怒，也不再为一些小人愤愤不平。你会拔掉身上的刺，你会学着对讨厌的人微笑，波澜不惊，不动声色。

我们都像小孩子，胡闹是因为依赖，礼貌是因为陌生，主动是因为在乎，不联系是因为觉得自己多余。小青的暖心歌，你永远是这个节目里最重要的存在。当然也欢迎你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我是小青，我们下期再见。

0: 我拒绝平庸，
1: 我抵触暗恋，
0: 我不要平淡，
1: 我中断失眠，
0: 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1: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0: 给你全音后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1: FM89.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FM89.0
1: FM89.0，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有些事儿无需计较，时间会证明一切。有些人无需理会，道不同不相为谋。世间事，世人度，人间理，人自悟。面对伤害，微微一笑是豁达；面对辱骂，不去理论是超脱。忍耐不是懦弱，而是宽容；退让不是无能，而是大度。

时间扑面而来，我们终将释怀。在人的一生中所遭遇的困境和不解，在当下或许是如此难以接受，但在过后某一时刻，会突然觉得这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心有独钟》来自于陈晓东。感情就是这样，没有失去你不会成熟，生活也是这样，没有风浪就不会成长。你想要的老天不一定不会轻易给你，除非你努力的去争取。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们的节目仍在继续。

对我们最爱的人说永远，不如说珍惜，因为真正的爱情不会输给时间，只会败给不坚守。白发翁媪，步履蹒跚，你还在，温暖还在，这就是最好的爱情。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也再次感谢你这个时段的温暖陪伴。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2: 妈，端午安康！
1: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3: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1: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3: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6: 我拒绝平庸，
7: 我抵触暗恋，
6: 我不要平淡，
7: 我中断失眠，
6: 不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7: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6: 给你全天候的音乐好陪伴。FM89.0
7: FM89.0，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6: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
7: FM89.0，
5: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0: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原来最踏实的美好，从不是轰轰烈烈的奔赴，也不是跌宕起伏的纠缠，而是日复一日的安稳与陪伴。不用刻意追逐远方的光亮，不必担心前路的风雨，身边有始终如一的温暖，心里有笃定不移的归属。三餐四季，寻常琐碎，都藏着不慌不忙的温柔。不用强求太多，也不用患得患失，守住眼前的平淡，珍惜当下的相守，便是一生最难得的圆满，也是心底最踏实的底气。简单却珍贵，平凡又动人。来听听电台情歌诗集推荐的第一首歌，来自陈奕迅，《稳稳的幸福》。
1: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

道自己喜欢的歌手，诗集说他最喜欢李荣浩的洒脱。人生本就短暂，何必在不对的关系里委屈自己，与其勉强凑合互相消耗，不如守住内心的底线，不用为了将就而妥协，不用为了陪伴而敷衍。真正的心意不该是退而求其次，也不该是勉强维持的体面。宁愿独自清醒，也不愿在敷衍里沉沦。坚持本心，不辜负自己，不勉强他人，等一份真诚且坚定的情感，哪怕慢一点，也绝不随意将就。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总有些细碎又温柔的瞬间，悄悄藏在日子里，不经意间就被某个小小的神态打动。没有惊天动地的情节，只有简简单单的欢喜。看着那些可爱又真切的模样，心里会慢慢变得柔软，连平凡的日子都多了几分甜。不必刻意修饰，也无需华丽装点，最动人的从来都是自然流露的真实。那些小小的美好轻轻落在心上，让人觉得人间值得，温柔也值得好好珍藏。来听听电台情歌诗集推荐的第三首歌《小模样》。

有些心事藏在心底，明明清楚答案，却还是忍不住抱有期待。明知有些故事早已走到尽头，却依旧舍不得彻底放手。回忆里的画面反复浮现，那些未说出口的话，没能兑现的约定，都成了心底难以释怀的遗憾。我们都懂，有些距离无法跨越，有些情感注定消散，可偏偏不愿承认，只能在清醒与不舍里徘徊，任由遗憾在时光里慢慢沉淀，终究只剩独自承受的落寞与释然。

0: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1: 妈，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0: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得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2: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6: 我拒绝平庸，
7: 我抵触暗恋，
6: 我不要平淡，
7: 我中断10年，
6: 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7: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6: 给你全听后的音乐好陪伴。FM89.0，
7: FM89.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6: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
7: FM89.0，
4: 这里是营口音乐。

光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时光走远，总有些人留在旧时光里，成为心头一抹温柔又遥远的念想。那时的风很轻，岁月很慢，记忆里的身影干净明亮，带着未经世事的纯粹与倔强。后来各自奔赴远方，岁月模糊了许多细节，却抹不去那份深藏的牵挂。每当想起，依旧心生柔软。隔着山海与流年，那份未曾说尽的心意，化作绵长的思念，在岁月里静静安放，不曾褪色，也从未被遗忘。来听听诗集推荐的，来自袁娅维《阿楚姑娘》。

口的风总带着离愁，望不断的烟波隔开了归人与远客。有人守着岸边等一个归期，看潮起潮落，把牵挂揉进每一次目送。有人登船奔赴山海，把乡愁藏在回望的目光里。江水滔滔，载着离别的愁绪与前行的期盼。岸边的灯火明明灭灭，照亮等待的长夜，也温柔了远行的脚步。那些未说尽的话，未完成的约，都随着流水缓缓淌，成了心底最绵。

续收听，继续收听。年少时的心动总是热烈又莽撞，带着不顾一切的勇气，把满心欢喜都捧到对方面前，情绪来得直白又坦荡，欢喜时满眼星光，难过时藏不住委屈，爱得纯粹也爱得张扬，那些不加掩饰的心意，毫无保留的奔赴，虽带着几分冲动与稚嫩，却也是青春里最真切的模样。哪怕后来慢慢归于平静，那段炽热坦荡的时光依旧会在记忆里闪闪发光，成为心底难忘温柔的印记。就像世纪推荐的歌曲风格多变，但少年心气依旧。来听听他的心水好歌，来自徐秉龙《白杨》。

青砖半瓦，时光在慢节奏里轻轻流淌，从前的车马与心事都不急不缓，一颦一笑都藏着温柔，细雨落满街巷，微风拂过草木，连思念都变得绵长又安静，没有喧嚣浮躁，只有岁月静好的安然。那些细碎的美好在平淡日常里缓缓铺展，温柔了岁月，也治愈了人心，让人甘愿在这慢悠悠的时光里守着一份恬淡，细数流年，感受人间最朴素的温柔与安宁。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0: 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它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如今啊，自动挡汽车已经普及，很多新手司机考完驾照就直接开自动挡， D 档走天下，这是成了常态。但是您真的会用自动挡吗？等红灯的时候挂 P 档还是 D 档踩刹车？下长坡该不该挂空档滑行？坡道停车是直接推 P 档，伤不伤车呢？这些看似简单的问题，其实背后都藏着不少学问。今天啊，我们就来聊一聊自动挡的正确用法，从档位含义到操作技巧，从常见的误区到养护要点，让您真正玩转自动挡。那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张雨生的《大海》。

先说一说自动挡的档位含义。 P 档呢是停车档，通过机械锁止机构固定变速箱输出油，长时间停车的时候呢是必须要挂入的。而 R 档呢是倒车档，不用多说。 N 档呢是空档，切断发动机与变速箱的动力连接。 D 档呢是前进档，变速箱根据车速还有油门自动切换档位。S 档或 L 档呢是运动档或者是低速档，让变速箱延迟升档，保持高转速，提供更强动力，也用于长下坡时候的发动机制动。很多车型呢还有 M 档手动模式，可以人工控制档位。了解这些档位的用途呢，才能够用得恰到好处。

0: 等红灯的时候该挂什么档呢？这是很多车主的困惑。如果红灯时间短，比如二三十秒，那么D档踩刹车就可以了，绿灯一亮抬脚就走。如果红灯的时间长，超过一分钟，建议挂N档拉手刹，让右脚放松一下，也能够减少变速箱内部油温升高。有些车主习惯挂 P 档等红灯，其实没必要，因为 P 档的锁止机构是给长时间停车用的，那么频繁挂入呢，反而会增加磨损。另外，等红灯的时候千万别挂空档滑行过去，那是手动挡的旧习惯。自动挡空档滑行不仅不省油，还会让变速箱润滑不良，得不偿失。
1: 还有

0: 车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长下坡的时候该怎么用档位呢？很多车主下坡的时候习惯挂 D 档踩刹车，觉得方便省事儿。但是长时间踩刹车，刹车片会过热，严重的时候刹车失灵。正确的做法呢是下长坡的时候切换到 S 档或者 L 档，或者用手动模式挂入低速档，利用发动机制动来控制车速。发动机制动不磨损刹车片，还能够防止过热，既安全又省油。如果是大陡坡，比如地下车库的出口，那么建议挂入一档或者是二档，低速爬坡或者下坡，让变速箱保持稳定输出，避免频繁换挡。掌握发动机制动是对自动挡驾驶技术的一个进阶。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坡道停车呢，很多车主都是直接推 P 档拉手刹熄火走人，但是这样做啊有个隐患，如果停在斜坡上，车辆会先靠 P 档的锁止机构卡住，然后再靠手刹辅助，那么下次启动的时候呢，从 P 档拉出来会很费劲儿，甚至听到咔的一声巨响，那是锁止机构在受力。正确的做法是停车的时候先挂 N 档，拉紧手刹，松开脚刹，让手刹受力，确认车辆停稳之后再挂 P 档熄火。那么这样变速箱锁止机构不受力，全靠手刹制动，既保护变速箱，下次启动的也更顺畅。这个细节是很多老司机都不知道的。

自动挡启动的时候 P 档还是 N 档，很多车型设计成只能在 P 档或者是 N 档启动，这是安全保护，建议养成踩刹车启动的习惯，无论挂在哪个档位，踩刹车启动的都是最安全的。启动之后如果要从 P 档挂出，先踩住刹车，然后按下档把上的锁止按钮，再挂入 D 档或者 R 档。有些车主呢喜欢 N 档启动也没问题，但是注意别在档位没挂到位的时候呢松刹车。另外冬季冷车启动之后不用长时间的原地热车，低速行驶几分钟让变速箱油温上来，比原地怠速更有效。

0: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5: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我们节目聊的是自动挡的正确用法，刚才说了档位含义，等红灯长下坡，还有坡道停车，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聊启动拖车等等这些特殊情况，自动挡能不能拖车呢？这是很多车主关心的问题。自动挡车型如果发生故障需要拖车，千万不能像手动挡那样随意拖。自动变速箱的润滑靠发动机带动油泵来工作，那么如果驱动轮着地长距离的拖行，变速箱内部的零件呢得不到润滑，会严重的损坏。正确的做法是使用平板拖车，让四个轮子全部离地，如果条件不允许，必须驱动轮着地拖行，那么速度呢不能超过30公里每小时，距离不能超过50公里，并且要挂入 N 档，最好先检查一下车辆手册，不同车型有不同要求，安全

临时停车比如路边等人该怎么操作？如果只是短暂的停留，一分钟以内可以D档踩刹车，一分钟到几分钟建议挂 N 档拉手刹，如果超过五分钟最好挂 P 档拉手刹，熄火等待，既省油又环保。有些车主呢习惯长时间的D档踩刹车，那么这样呢会让变速箱油温升高，增加油耗，还容易导致刹车灯过热损坏。另外

自动挡的 S 档和手动模式到底怎么用才合理呢？ S 档呢适合需要快速响应的时候，比如超车、山路行驶、爬坡等等。 S 档下变速箱会延迟升档，保持高转速，动力随叫随到。手动模式呢则适合需要精确控制档位的场景，比如长下坡的时候用发动机制动，雪地起步用二档，那么泥泞路段呢保持低档等等。很多车主买了带换挡拨片或者是手动模式的车从来没有用过，那就可惜了，花点时间熟悉一下，关键时刻呢也能够派上大用场。当然日常行驶 D 档就足够了，不用过度使用 S 档，毕竟呢它也会增加油耗。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我们再来聊一下自动变速箱的养护。那么自动变速箱油呢，不是免维护的，虽然很多车宣称终身免维护，但那是在理想工况之下，建议每6万到8万公里呢更换一次自动变速箱油。特别是经常在市区拥堵路况行驶的车，更换的时候呢要注意，一定要用原厂认证的油品，不同变速箱对油品要求不同，加错油呢会导致变速箱损坏。更换的方式呢有两种，重力换油和循环机换油。循环机呢换得更彻底，但是费用呢也更高。另外，如果发现变速箱换挡顿挫、异响打滑，要及时进店检查，别等大修。那么变速箱维修啊，动辄上万，养护好能省不少钱。

总结一下今天的自动挡的正确用法，等红灯呢短踩长恩，然后下坡呢用发动机制动啊，坡道停车呢先恩再 P， 然后启动踩刹挂挡稳，然后拖车呢用平板最安全，临时停车呢不地长踩 S 档呢手动别闲置啊，变速箱油要定期换。自动挡呢虽然操作很简单，但是里面的门道还真是不少，用好这些技巧不仅能够延长变速箱的寿命，还能够提升驾驶安全和舒适性，别再把自动挡当傻瓜车了，它也有自己的脾气。那么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我想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2: 妈，端午安康！
1: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3: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1: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3: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

0: 全球品牌代言人追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1: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
2: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3: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4: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3: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4: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3: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4: 要听歌，想着我。
1: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5: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6: 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今天开场遇见的歌手是金奇文，他的歌很具有代表性，代表了所有的小人物。这一首歌也是让每一个追星的孩子都感觉每一个字都是写给自己偶像。

有时候偶像并不只是明星，他可能是某一个让你钦佩的人，也或许只是某一个你觉得相处起来很舒服的人。明知道你是遥不可及的星星，可能一辈子也见不到你几面，你也根本不会记得我，但我就是愿意倾尽我的青春年华，做这大梦一场。

我愿意永远守护着你的光芒，我愿意把整个苍穹都给你。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歌来自欧阳娜娜《树洞》。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电影《胜者为王》里面有一段经典的台词，我就是死要面子，自尊心特别重，我只要发现对方没有那么喜欢我了，我就会把这段感情判死刑，不想勉强自己喜欢别人，也不想勉强别人喜欢自己。对方迈一步，我就会更加热情；对方退一步，我就想消失。这首歌来自林宥嘉，《残酷月光》。

国产爱情片里好像讲的都是最常见的错过和怀念，电影的主人公一次又一次地在故事里上演，从相爱到不爱，从想念到怀念，从放不下到放下，是过去的一张 CD， 是那个转身不见成了谜的人，是数不清的黑夜等待，是只有一点喜欢却要夸大成爱的自我安慰。陈奕迅、王菲，因为爱情。

错过不是无止境的追悔，而是明白了爱情失去和拥有只在转身之间。所以被海风吹得飘摇的那个恋人，舞会上共舞的那群华尔兹，在单车后座唱的那一首情歌，都散在风里，萧敬腾《心不了情》。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青春是十几岁时的自己，那个单纯的自己和可爱的他们一起做的傻事，所以青春片里所构筑出来的都是拥有着共同回忆的场景。比如说没有开口的那句告白，是原来喜欢一个人会真的没有勇气告诉他，没勇气的那次挽回变成我已失去为你泪流满面的权利。原先以为这是青春时期特有的害羞和怯懦，后来长大了才发现这就是怂。许茹芸的作品《看完烟火再回去》。

只是年少的时候以为就这么安静的等着，总有一天是能把他等到的，可长大了才发现错过了就是错过了，像错过的大雨，错过的流星，错过的那个人，都等不到了。

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分巷，就来汇成装饰。金丹报价零分巷，一口合同更放心。
1: 好品质，选汇成，本土品牌装起，专注别墅大宅施工。
0: 汇成装饰地址：森和阳光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2: 妈，端午安康！
1: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3: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1: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3: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6: 燕之屋，
7: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8: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7: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8: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7: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8: 要听歌，想着我。
5: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9: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5: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

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

0: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原来最踏实的美好，从不是轰轰烈烈的奔赴，也不是跌宕起伏的纠缠，而是日复一日的安稳与陪伴。不用刻意追逐远方的光亮，不必担心前路的风雨，身边有始终如一的温暖，心里有笃定不移的归属。三餐四季，寻常琐碎，都藏着不慌不忙的温柔。不用强求太多，也不用患得患失，守住眼前的平淡，珍惜当下的相守，便是一生最难得的圆满，也是心底最踏实的底气。简单却珍贵，平凡又动人。来听听电台情歌诗集推荐的第一首歌，来自陈奕迅，稳稳的幸福。
1: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

到自己喜欢的歌手，诗集说他最喜欢李荣浩的洒脱。人生本就短暂，何必在不对的关系里委屈自己，与其勉强凑合互相消耗，不如守住内心的底线。不用为了将就而妥协，不用为了陪伴而敷衍。真正的心意不该是退而求其次，也不该是勉强维持的体面。宁愿独自清醒，也不愿在敷衍里沉沦。坚持本心，不辜负自己，不勉强他人，等一份真诚且坚定的情感，哪怕慢一点，也绝不随意将就。

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总有些细碎又温柔的瞬间，悄悄藏在日子里，不经意间就被某个小小的神态打动。没有惊天动地的情节，只有简简单单的欢喜。看着那些可爱又真切的模样，心里会慢慢变得柔软，连平凡的日子都多了几分甜。不必刻意修饰，也无需华丽装点，最动人的从来都是自然流露的真实。那些小小的美好轻轻落在心上，让人觉得人间值得，温柔也值得好好珍藏。来听听电台情歌诗集推荐的第三首歌《小模样》。

有些心事藏在心底，明明清楚答案，却还是忍不住抱有期待。明知有些故事早已走到尽头，却依旧舍不得彻底放手。回忆里的画面反复浮现，那些未说出口的话，没能兑现的约定，都成了心底难以释怀的遗憾。我们都懂，有些距离无法跨越，有些情感注定消散，可偏偏不愿承认，只能在清醒与不舍里徘徊，任由遗憾在时光里慢慢沉淀，终究只剩独自承受的落寞与失落。

0: 分项，就来汇成装饰，金丹报价零分项，闭口合同更放心。
1: 好品质，选汇成，本土品牌装起，专注别墅大宅施工。
0: 汇成装饰地址：森和阳光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
2: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3: 妈，端午安康！
2: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4: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2: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4: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6: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7: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8: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9: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8: 一个全天好音乐的电波，
9: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8: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9: 要听歌，想着我。
6: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时光走远，总有些人留在旧时光里，成为心头一抹温柔又遥远的念想。那时的风很轻，岁月很慢，记忆里的身影干净明亮，带着未经世事的纯粹与倔强。后来各自奔赴远方，岁月模糊了许多细节，却抹不去那份深藏的牵挂。每当想起，依旧心生柔软，隔着山海与流年，那份未曾说尽的心意化作绵长的思念，在岁月里静静安放，不曾褪色，也从未被遗忘。来听听诗集推荐的来自袁娅维《阿楚姑娘》。

边等一个归期，看潮起潮落，把牵挂揉进每一次目送。有人登船奔赴山海，把乡愁藏在回望的目光里，江水滔滔载着离别的愁绪与前行的期盼，岸边的灯火明明灭灭，照亮等待的长夜，也温柔了远行的脚步。那些未说尽的话，未完成的约，都随着流水缓缓淌，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年少时的心动总是热烈又莽撞，带着不顾一切的勇气，把满心欢喜都捧到对方面前，情绪来得直白又坦荡，欢喜时满眼星光，难过时藏不住委屈，爱得纯粹也爱得张扬，那些不加掩饰的心意，毫无保留的奔赴，虽带着几分冲动与稚嫩，却也是青春里最真切的模样。哪怕后来慢慢归于平静，那段炽热坦荡的时光依旧会在记忆里闪闪发光，成为心底难忘温柔的印记。就像诗集推荐的歌曲风格多变，但少年心气依旧。来听听他的心水好歌，来自徐秉龙《白杨》。

青砖伴瓦，时光在慢节奏里轻轻流淌，从前的车马与心事都不急不缓，一颦一笑都藏着温柔，细雨落满街巷，微风拂过草木，连思念都变得绵长又安静，没有喧嚣浮躁，只有岁月静好的安然。那些细碎的美好在平淡日常里缓缓铺展，温柔了岁月，也治愈了人心，让人甘愿在这慢悠悠的时光里守着一份恬淡，细数流年，感受人间最朴素的温柔与安宁。节目之外

0: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节目一开始，这首歌曲来自王菲，你在终点等我，是电影从你的全世界路过的主题曲。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在影片中有这样一段话，不知道你是不是有印象了。当你全力以赴打算对一个人好的时候，你就变成了傻子，眼里除了他什么人都没有，就连伤害都变成了一场恋爱的检测。你还傻乎乎地告诉自己要坚强。

人生就像一只储蓄罐，你投入的每一分努力都会在未来的某一天回馈给你，而你所要做的就是每天都努力一点点。请相信别人拥有的不被羡慕，只要努力，时间都会给你。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人生本身就是一个不停放弃的过程，放弃童年的无忧，成全长大的期望，放弃青春的美丽，换取成熟的智慧，放弃爱情的甜蜜，换取家庭的安稳，放弃掌声的动听，换取心灵的平静。可是现实中，我们总是有那么多舍不得，

善良是挂在心底里的一轮澄澈的明月，它照亮的是一个人精神的天空。善念是一粒种子，善心是一朵花，善行是一枚果实。人与动物永远隔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那就是人性。没有谁不需要善良，也没有谁不被善良感化。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哥，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

0: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我的音乐，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的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难过的时候就把自己当成另一个人，当初怎么去安慰别人的，现在就怎么安慰自己。听上去还是有点可怜，对不对？没关系，只要你愿意，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会一直陪在你的身边。你有什么温暖的文字、温暖的歌，也可以推荐给我们。

和什么样的人在一起，就会有什么样的人生。和勤奋的人在一起，你不会懒惰；和积极的人在一起，你不会消沉。与智者同行，你会不同凡响；与攀登高峰的人为伍，你也能拥有不一样的眼界。你挑剔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感谢您继续锁定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只是因为太年轻，所以所有的悲伤和快乐都显得是那么深刻，轻轻一碰就惊天动地。总有一天，你的棱角会被世界磨平，不再为一点小事伤心动怒，也不再为一些小人愤愤不平。你会拔掉身上的刺，你会学着对讨厌的人微笑，波澜不惊，不动声色。

我们都像小孩子，胡闹是因为依赖，礼貌是因为陌生，主动是因为在乎，不联系是因为觉得自己多余。小青的暖心歌，你永远是这个节目里最重要的存在。当然也欢迎你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我是小青，我们下期再见。

0: 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4: 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今天开场遇见的歌手是金奇文，他的歌很具有代表性，代表了所有的小人物。这一首歌也是让每一个追星的孩子都感觉每一个字都是写给自己偶像。

有时候偶像并不只是明星，他可能是某一个让你钦佩的人，也或许只是某一个你觉得相处起来很舒服的人。明知道你是遥不可及的星星，可能一辈子也见不到你几面，你也根本不会记得我，但我就是愿意倾尽我的青春年华，做这大梦一场。

我愿意永远守护着你的光芒，我愿意把整个苍穹都给你。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歌来自欧阳娜娜《树洞》。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电影《胜者为王》里面有一段经典的台词，我就是死要面子，自尊心特别重，我只要发现对方没有那么喜欢我了，我就会把这段感情判死刑。不想勉强自己喜欢别人，也不想勉强别人喜欢自己。对方迈一步，我就会更加热情；对方退一步，我就想消失。这首歌来自林宥嘉，《残酷月光》。

国产爱情片里好像讲的都是最常见的错过和怀念，电影的主人公一次又一次的在故事里上演，从相爱到不爱，从想念到怀念，从放不下到放下，是过去的一张 CD， 是那个转身不见成了谜的人，是数不清的黑夜等待，是只有一点喜欢却要夸大成爱的自我安慰。陈奕迅、王菲，因为爱情。

慢慢的能从歌里的情感去分辨想你和想起你，就是心里还有你和没有你的区别。国产爱情片里的悲欢离合很像我们的曾经，只是我们最后没有拥有那个。

0: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
4: 我的音乐。
5: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6: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我昨天的梦里又有你，但猛然惊醒后却发现只是大梦一场。醒来后的那一种怅然若失，突然感觉很对不起自己，把自己弄得一团糟。孙燕姿，眼泪成诗。

小念有一个别名叫刺痛千刀。爱到底是个什么东西？为什么那么心酸，那么痛苦？人真的很奇怪，只要能够还握着它，到死都不肯放弃。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青春是十几岁时的自己，那个单纯的自己和可爱的他们一起做的傻事，所以青春片里所构筑出来的都是拥有着共同回忆的场景，比如说没有开口的那句告白，是原来喜欢一个人会真的没有勇气告诉他，没勇气的那次挽回变成我已失去为你泪流满面的权利。原先以为这是青春时期特有的害羞和怯懦，后来长大了才发现这就是怂。

只是年少的时候以为就这么安静地等着，总有一天是能把它等到的，可长大了才发现错过了就是错过了，像错过的大雨，错过的流星，错过的那个人，都等不到了。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02年夏天下着雨，一盘卡带带来了他们的声音。我记得当初这一首歌出来的时候，迅速席卷了各大排行榜的榜首位置，并且持续了很长的时间。那个时候几乎人人都会唱无印良品，想见你。

很多年前听到的歌，再听起来感觉却依然都在。对无印良品的感觉就是干净和温暖。他们组合内的两个人都是带有内向气息的小男人，没有酷也没有帅，有的只是那种字里行间的体贴感和对爱情的小感触。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来自张宇，然后他的歌总是把自己描述得非常惨，比如用心良苦地单恋一枝花，结果却是孤独的一言难尽，抱怨都是月亮惹的祸，自嘲一个人万岁等等。而今天我们要推荐到的这一首会是他在1995年发行的《一言难尽》。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接下来这位歌手是范玮琪，他有着很特别的声线，温暖的歌曲会陪我们走过那一段青葱岁月。他的音乐一直以来都具有一些独立音乐的气质，比如接下来这一首《左上角的心跳》。

首歌一贯的充满明媚的力度，他的歌总是给人一种温暖的感觉。其实你会发现他所有的歌当中都没有太多的技巧，但是很干净，

那些扬言要陪你走完一生的人，总是在半途就迷了路。大概有些人就是这样吧，毫无征兆地说爱你，悄无声息地离开。张碧晨，我可以忘记你。付出

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1: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一书说，爱是一场流感，抵抗力好的人撑一撑就过去了，可是撑过去之后，下一次又遇到流感该怎么办呢？没有爱过的人一般都不会知道爱情到底有多伤。这首歌来自梁咏琪，原来爱情这么伤。

会记得那个唱着短发的 Gigi， 一脸的清纯，直到被郑伊健拖在手心里，一脸甜蜜。如果不是那一场撕心裂肺、轰轰烈烈的恋爱，她一定还是那个永远留着短发的纯情玉女。当然，要不是那个来了又走了人，她一定唱不出这么动听的。

说，很久很久之后，如果你还记得某一些小的细节，还记得他的每一个笑，每一个怒，他的每一句话，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图书馆今天的空调很舒适，晚间的地铁也终于不再那么拥挤，手机的电量还有50%，冰箱里还剩一瓶没有喝的可乐。今天的一切我都很满意，我好像什么都拥有了，又好像什么都没有。许一鸣，我如此爱你。

0: 不知道今天云有多美，我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拍照发给你。可是突然想起来，我们已经很久没有联系了。我突然又觉得其实云没有那么好看了。
1: 感谢他把我

迎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买二手车呀，图的是性价比，但是很多车主把车开回家之后就以为万事大吉了。其实二手车到手之后的第一件事并不是上路兜风，而是要做一次全面的检查和保养。前任车主的使用习惯、保养记录您并不清楚，车上可能藏着各种定时炸弹。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二手车购买之后必须要做的几项检查和保养。燃油车和新能源车咱们分开讲啊，让您开得放心，用得安心。在节目播出的同时呢，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告五人的《给你一瓶魔法药水》。

0: 勇气。
1: 先说一说所有燃油二手车呢都要做的第一件事儿，就是更换全车油液，机油、刹车油、变速箱油、防冻液、转向助力油，这些液体呢都有保质期，前任车主上一次什么时候换的您不知道，那么干脆全部换新。机油建议选全合成，对发动机保护更

油好，刹车油呢用专业仪器测一下含水量，超标就必须要换。防冻液呢看颜色和冰点啊，不符合标准呢就换掉。油液是汽车的血液，血液干净了，全身的器官才能够正常工作，这笔钱是不能省的。换完之后您就知道下一次该什么时候保养了。

说到第二个必做的项目，那就是要更换三滤，机油滤芯、空气滤芯还有空调滤芯。机油滤芯随着机油一起换，这个不用说。那么空气滤芯呢，相当于发动机的口罩，如果堵塞严重，发动机吸气困难，动力下降，油耗升高，那么空调滤芯呢，直接关系到车内的空气质量。前任车主呢，可能几年没换过，打开一看，黑乎乎的一片，全是灰尘和霉菌。那么这三样东西加起来呢，没多少钱，但是对车辆健康和乘员健康影响很大。换完之后，您会明显的感觉到空调出风清新了，发动机响应也更灵敏了。

0: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第三个项目就是要检查轮胎和刹车系统。轮胎呢是二手车最容易出问题的部位，要检查生产日期啊。轮胎的侧壁有四位数字，比如3520代表2020年第35周生产。如果轮胎超过5年，即使花纹还深也要考虑更换，因为橡胶它会老化。那么另外就是要检查花纹的深度，磨损到指示块就必须要更换。检查胎侧有没有鼓包裂纹，刹车系统的同样重要。刹车片的厚度少于3毫米就要换，刹车盘呢如果有深沟槽也要考虑更换。那么轮胎和刹车是保命的东西，这个千万别凑合。

汽车月时间，欢迎回来。二手车到手之后，用专业的电瓶测试仪测一下电瓶的健康度，如果健康度低于 40%， 那么建议您直接换新的，免得哪天突然打不着火。全车灯光呢也要逐个检查，大灯、转向灯、刹车灯、倒车灯、雾灯，任何一个不亮都会影响安全。特别要留意刹车灯，很多车主呢自己看不到，需要别人帮忙踩刹车检查。不少二手车在购买的时候啊，有一些灯光是坏的，这个是需要特别注意的。这些小细节呢，花10分钟就能够检查完，关键的时候是能够避免事故发生的。

检查底盘和悬挂系统，这个也非常重要，要把车升起来看一看底盘有没有磕碰锈蚀，重点要检查减震器有没有漏油，如果减震器上呢有油渍，说明已经失效，那么过坑的时候呢车身会晃动，检查各种橡胶衬套有没有开裂，下摆臂平衡杆胶套老化呢也会导致底盘异响，检查排气管有没有锈穿，三元催化器呢有没有被偷换，底盘是车的骨架，骨架不牢上面再好的发动机也白搭，如果发现这些问题呢，该修的修该换的换，别等出问题了再后悔。

0: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1: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来聊二手车购买之后必须要做的检查和保养。刚才说了燃油车，接下来说一说新能源的二手车的特殊检查项目，电池的健康度，这个可是电动车的心脏。用专业的设备来读取电池管理系统数据，看一看电池的压差、健康度、循环次数，如果电池健康度低于80%了，续航会明显的缩水，所以要谨慎购买。

那么第二个要注意的呢是高压系统，检查高压线束有没有破损，接口有没有松动，这些设计安全一定要找专业的店来检测。第三呢是充电系统。

系统，用不同的充电桩试充几次，看一看充电是否正常，有没有跳枪的现象。新能源车的核心呢是三电系统，买回来之后啊，一定要做一次专业检测，心里面才会有底。

新能源车到手之后还要注意这几项啊，检查小电瓶的情况。很多车主不知道电动车呢有12伏的小电瓶，负责给车灯、门锁、中控供电，小电瓶亏电车同样是无法启动的。检查动能回收系统是否正常工作，找个下坡路段试一下，看一看回收力度是否稳定，检查空调的热泵系统。新能源车的暖风系统呢比较复杂，制热效果不好的话冬天会很难受。另外新能源车的高压部件保养周期和燃油车不同，建议查阅原厂手册，了解下次保养时间和项目。电动车呢虽然结构简单，但是电的部分同样需要精心呵护。想问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无论是燃油车还是新能源车，内饰清洁和消毒呢都不能少。二手车的内饰、方向盘、挡把、座椅、门把手都是前任车主天天摸的地方，细菌肯定不少，建议做一次深度的内饰清洁，用专业清洁剂擦洗座椅、顶棚、地毯，然后呢用蒸汽消毒机给车内杀菌。空调系统呢要做一次清洗除味，如果车内的异味很重，那么也可能是地毯下有积水或者是蒸发箱发霉，需要彻底的检查。您每天坐在车里呼吸的空气呢直接来自车内，干净的内饰不仅是看着舒服，对健康也有好处。

最后再来说一说保养记录和随车文件。二手车到手之后呢，第一时间要确认保养手册、使用说明书、三包凭证等文件是否齐全。如果前任车主呢有完整的保养记录，可以参照记录安排下次保养。如果没有记录，那么就按零起点重新建立保养档案。还要检查车辆登记证、行驶证、保险单是否齐全一致。如果车辆还在质保期内，确认一下保修条款是否对第二任车主有效。有些品牌呢要求过户之后重新登记才能够享受质保，那么把这些文件理顺了以后，用车保养才能够有条不紊。好的，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

本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有些心事藏在沉默里，越靠近越看不清，反复揣测却始终摸不透对方的真心。曾经的温柔慢慢变得忽远忽近，连靠近都成了奢望。空荡的房间只剩回忆纠缠，明明还在意，却只能看着关系慢慢走散。所有的不舍与纠结都化作无声的遗憾。原来最折磨人的从来不是告别，而是猜不透的心意与留不住的从前。来听听电台情歌悠悠推荐的第一首歌，

有些过往舍不得删，也不敢示人，便悄悄锁进无人知晓的角落。那些定格的笑容，细碎的瞬间，都成了独自回味的秘密。明明早已走散，却还贪恋着旧时光的温度，骗自己说放下，可每次翻开，回忆依旧汹涌。删不掉的依赖，忘不掉的期待，都困在这隐秘的空间里，成了无法言说的遗憾，陪着自己在深夜里反复辗转。

些许惭愧，这平常是你我的横空同行程，是没有答案，怎么那么难兑现成为探路者再成为同行人。经过一副情绪能收敛向起落，请你能我在你的左肩膀里躺多几座，这的爱是柴米油盐，不是枪术笔墨，不是你我互相倾心就能相濡以沫。

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后来才慢慢学会，不必把所有情绪都摊开给别人看，也不必执着于谁懂或谁离开。那些曾让自己辗转难眠的纠结与期待，在时间里慢慢变得轻飘飘，不再轻易为旁人的言语牵动心绪，也不再为一段关系反复内耗。看似洒脱的背后，是尝过失望后的释然。悠悠在投递歌单的时候也和我讲述了一段关于他的故事。其实不再强求回应，不再刻意讨好，学着把重心放回在自己身上，从容走过喧嚣与冷清，真正做到心无旁骛，

在城市里辗转奔波，看似走了很多路，却始终找不到一处能安心落脚的地方。心像飘在风里，没有归处，也没有依靠。见过太多人情冷暖，经历过聚合离散，越往前走越觉得孤单。明明努力生活，却时常感到迷茫无措，连归属感都成了奢望。漂泊的日子里，疲惫与不安常伴左右，渴望安稳，却只能继续前行，在人海中独自支撑，守着一份无人知晓的脆弱。

0: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1: 妈，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

0: 要带啥礼呀、啊？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1: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0: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追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1: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3: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1: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有些事儿无需计较，时间会证明一切。有些人无需理会，道不同不相为谋。世间事世人度，人间理人自悟。面对伤害，微微一笑是豁达；面对辱骂，不去理论是超脱。忍耐不是懦弱，而是宽容；退让不是无能，而是大度。

时间扑面而来，我们终将释怀。在人的一生中所遭遇的困境和不解，在当下或许是如此难以接受，但在过后某一时刻，会突然觉得这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心有独钟》来自于陈晓东。感情就是这样，没有失去你不会成熟，生活也是这样，没有风浪就不会成长。你想要的老天不一定不会轻易给你，除非你努力的去争取。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们的节目仍在继续。

对我们最爱的人说永远，不如说珍惜，因为真正的爱情不会输给时间，只会败给不坚守。白发翁媪，步履蹒跚，你还在，温暖还在，这就是最好的爱情。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也再次感谢你这个时段的温暖陪伴。

0: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